0: 很多车都有自动驾驶的功能哈。
1: 对，
0: 那自动驾驶的车辆违法了，谁来承担责任呢？昨天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的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的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且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的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有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哈，在道路上行驶呢，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来管理。
1: 再来看一下这个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当中呢，还特别提到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的限制从15公里现在调整为20公里了，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呢，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该按照规定佩戴这个安全头盔大家注意啊，它的最高时速的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了，也就是它速度可以更快了，所以你不能逆行，你也不能说你一边就是那么快的速度，然后你一边在打电话或者看视频，这个非常的危险。我开车的时候真的很害怕突然从那里窜出一个车，它速度又很快
0: 是，所以道路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我不是不让，我真的是没有看见，或者你要
0: 有时候反应不过来，你要给对方
1: 给人家一个准备的机会。
0: 是的，有的时候你可能对自己很有把握，但是对方因为在这个道路行驶的过程当中会有其他的车辆，你要给对方一些反应的时间。
1: 没错，10至8月下旬全球各大车企的2026年上半年财报都已经基本发布完毕，有人欢喜有人忧。汽车行业和相关资本市场的焦点之一是奔驰、宝马和奥迪三家传统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表现持续走低的影响下，整车利润率被压缩到3%到4%的微利区间。在具体市场表现上面， BBA 三家在欧美地区的销量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却齐齐在中国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滑坡。
0: 是哈姐有买黄金股票吗？
1: 我黄金最近涨得很好，我没有买耶。
0: 是昨天呢，现货黄金冲击每盎司4700美元回落，日内上涨约23美元，创下4个月新高。纽约黄金期货同比走高，最高呢上冲到每盎司4755美元，那自6月触底以及呢低价3942.43美元每盎司之后呢，现货黄金一路震荡走高。瑞银预计啊，金价预计呢在突破4450美元每盎司之后呢，将会冲击5000美元每盎司。受此影响呢，金市客价突破1400元，周生生足金饰品呢报价是每克1408元，单日大涨18元。老凤祥足金饰品呢报每克1406元，一夜呢涨了18元。老庙黄金足金饰品呢报每克1407元，一夜涨了14元。
1: 有消息表示，苹果已经向多家媒体发送了邀请函，将会在北京时间的9月9号凌晨1点举办新品发布会，有望推出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以及苹果的首款折叠手机。同时呢，公司正在考虑上调下个月发布的新款 iPhone 十八的系列售价，涨价啊！要 iPhone 十八 Pro 将会卖到1199美元，约合人民币大约是8085块钱，涨幅大约是9%。关于这个最近电脑啊还有手机涨价的这个消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持续的在跟大家分享专家的建议是，手机和电脑能用的咱就接着用你不要在这个涨价的过程当中再购买新的东西，它就是真的很贵
0: 尤其是它刚上市的第一波的时候价格其实是最高的。
1: 对，原来有一个段子嘛，就是请问我要配一个10000块钱的电脑大概要多少钱
0: 请问我配10000块钱的电脑大概要多少钱？
1: 要15000块钱。佳姐说：“哈姐，你们知不知道公众号比视频号延时有近2分钟哦？哦，是吗？
0: 有这么长的延时吗？”
1: 段群说：“我想问问我的天儿呢，就是你出去旅游了一趟，你大概去了几天？你的天儿呢？他出去出差了，他已经出去7天了。是你旅游的时间长，还是你的天儿出差的时间长？
0: 他明天就回来了，
1: 明天就回来了啊！你俩基本上是差不多要同时出现的，好不好？”

0: 者你明天来的时候，你可以跟天儿说，哎呦真的好想你啊，就中间无缝衔接了，好吧。我们的中华古曲库，今天我要跟策策老师来演唱许美静的遗憾。
1: 很好听的一首歌，
0: 趁那个大家的天还没回来的时候把他都不会唱的歌，
1: 把他不会唱的歌我们都唱一遍，
0: 都唱一遍啊。昨天我们唱了周慧的不想让你知道哒哒哒哒，结果发现大家都不会唱。
1: 可能是因为我们唱太好了，
0: 这届听众也不好带呀、啊。好吧，这个
1: 昨天给大家预告了我们今天唱什么，让大家学习了一天，
0: 学习一下。对，今天我们要唱那个许美静非常经典的《遗憾》，会唱的朋友大家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情况。省内受到东风扰动，
2: 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心可贵。
0: 会唱这首歌，
1: 我真的会唱，
0: 你真的一点都没有变调，一点都没有走，
1: 我真的会唱。
0: 亲爱的朋友，你们会吗？1995年的作品。

0: 世界。
1: 是，当年很红，然后打动了那一代人，所以你看，95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是有很多人会唱。
0: 嗯，是的，所以而且这首歌还蛮经典的，其实。
1: 对。除了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首歌也是许美静的代表作之一。
0: 哎呦，乐山乐水终于成为我们的粉丝了。
1: 哦，感谢
0: 感谢感谢。
1: 聆听花香说铁窗我会。
0: 是吗？
1: 铁窗
0: 铁窗怎么唱来着？
1: 是铁窗贴来贴栏杆，
0: 什么
1: 手里是握着我头，
0: 这铁窗泪，那是铁窗泪，
1: 不是这首歌，
0: 那是铁窗泪。
1: 我们待会儿想一下铁窗是哪首。会唱的朋友啊，关注我们公众号，然后把您的语音直接发过来，就是语音对话那种方式，你发过来，我们这边可以收到，来看看今天大家的演唱怎么样。

0: 歌，它是普通话的，你听不出来吧？
1: 哦，我以为是闽南语。
0: 他唱的是秋已尽，冬又来。
1: 哦，
0: 你看他这个
1: 秋已尽，冬又来。
0: 对，
1: 嗯。哦，我还以为是闽南语。
0: 很难学，很难学啊！刚刚丽丽那个就唱的很自然啊，就是很厉害。嗯
1: 嗯
0: ，Miss 六同学说，哈姐，天乐是去结果去了吗？结婚？
1: 结婚？
0: 啊，结婚？没有，没
1: 有，没
0: 有。他是最新事业被派出去出差了，
1: 是
0: 结婚不可能的，没有可能结婚的，哪有？
1: 没有结婚的风险。
0: 对，目前根本没有女孩子看上他。好吧，明天就回来了，明天就回来了。
1: 嗯，是。
0: 但是如果大家想当他是去结婚了，我觉得也可以送上爱的祝福啊。我们这边呢，到时候明天给大家准备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把份子钱随一随
1: 啊。我就把待会儿，我明天我待会儿晚上就把我那个收款二维码打在放到直播间。
0: 我们要不现在就给大家把收款二维码就准备一下
1: 啊？也不是不行，
0: 也不是不行。哎，到时候明天测测老师就携款潜逃了，明天就回来了啊，朋友们。嗯。好吧，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小马哥的演唱。
0: 来来来，
2: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
0: 当当
2: 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流泪，莫非

0: 悲，才懂真情可贵。
1: 哦，小马哥还可以稍微再难过一点点。
2: 他有点开心了，是吧？
1: 也没有开心，但他很中性。其实今天四哥也是稍中性一点的，是不是？
2: 没有难过的故事。
1: 对，我觉得那个情感也很难把握。然后可能人到了一定，比方说人到了中年以后啊，你再要表
2: 释
1: 现
2: 然。
1: 出自己，对，很情深的样子是难的。
2: 他有点释然。
1: 对，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是主要想看看，对吧？现在的这个投资做得怎么样？在这个情感上面，你再要。我原来看那个访谈嘛，说一个人啊，他到了30岁以后，他在洗澡的时候假装自己是一个落寞受伤的哀怨的人，就已经很难了，
2: 就是假装自己在拍 MV，
1: 对，那个
2: 在雨中淋雨，
1: 就很难了，很难，你很难进入到那种场景。但是30岁以前，你可能就
2: 不要再打了啦，
1: 就经常假装自己是受害男女主之类的，
2: 就情深深雨蒙蒙，
1: 对对，被抛弃了啊。30岁以后，主要是哎呀，今天股票又亏了。情感会发生一些转变啊、哦！
2: 那我来听听耳朵的演唱。
0: 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
2: 他更开心了。

0: 怎么说呢，已经看透了，
1: 看透了，
0: 嗯，
1: 无所谓了，
0: 高高兴兴的，敞亮，
1: 嗯，敞亮，
0: 嗯，
1: 开开心心的。
0: 好，今天会唱的朋友真的很多哎，
1: 是的，
0: 想不到这首歌如此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嗯，还有奈奈生啊，
0: 好，来
1: 听
0: 一下，嗯。当当当当当，这个高音。
2: 让你飞上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消费，
0: 这个处理，
1: 与其
0: 很有喜感哎。
2: 我非让你尝尽了苦悲。
0: 哦，我们还需要给掌声啊！今天老林唱这首歌很有气势，
1: 嗯，
0: 我一听他唱，我就觉得他就是甲方。
1: 啊，
0: 有的时候甲方和乙方合作的时候，到最后要签单的那个过程，可能大家还是要去唱个 KTV 庆祝一下。
1: 哦，
0: 这个时候我们就请甲方大佬。啊，甲方大佬唱完之后，大家要掌声雷动。
1: 嗯，
0: 啊，林总唱的非常好，来，赶紧把这个合同先签一下，有这种感觉。
1: 庆功啊！
0: 庆功，
1: 是。
0: 那今天我们先唱到这里。
1: 静静吧，静静，
0: 哦，还
1: 有
0: 最后一位，
1: 啊，静静
0: 好，来来来来来，嗯。
2: 已经让你在我爱中憔悴，不愿你受伤流泪。
1: 哎呦，静静的这个，哦，静静的这个声音非常的小。哇，不错不错，
0: 这个是已经到办公室，
1: 啊，
0: 准备要开晨会了，
1: 声音有一点点小了，就马上要开会了，哦，还跟我们发来了演唱，
0: 谢谢谢谢。那我们视频直播间也欢迎大家进来之后关注一下。我们沐风同学说我已经关注了，我是不是粉丝？是粉丝，
1: 没错没错，蚂蚁上树了。
0: 我也没有想到，就是大家的学习能力真的有非常强的朋友。哦，
1: 对，辛苦大家啊，
0: 辛苦，嗯，
1: 对，
0: 大家进来之后呢，在我们那个视频号那个地方啊，就在我们的视频号要点一个关注，
1: 嗯，
0: 好吧，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是两个不同的关注。也希望大家呢就是一键三连，谢谢各位，谢谢，爱你们，比心。也谢谢在我们直播间啊，就是买了水杯的朋友，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这个水杯它有一年，它就经过了千家万户的检验，
1: 而且它的用材用料都非常的扎实。
0: 对，很多人比你更懂，他甚至可能就是其他品牌的那个生产商，然后他下面的员工也是需要买杯子的，他可能就买了这杯子回去，他已经经过了各种检验了，好不好洗啊，安不安全呢，啊，嗯，保不保温呢，啊，保温多长时间啊，人家都检验过了，在这个市场上有无数的评价，然后你会发现他依然被大家喜欢，那这就是经过了市场考验的，你就买就行了，好吧，
1: 嗯，而且他不仅说用材用料上面非常的安全，而且他在设计上面有很多小巧思。
0: 对，价格呢在哪儿买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给大家准备了50块钱左右的赠品，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下拉公文包里面找到你喜欢保温杯的就买保温杯，如果你不是喜欢保温杯，就是普通的那种杯子的，你也可以买那种，
1: 嗯，
0: 叫咔嗒杯，
1: 叫咔嗒杯啊，我们咔嗒杯有两款，有。

0: 一款呢是 PPSU 材质的，还有一款呢是卡塔保温杯哈，两款呢都是非常的颜值又高又耐用啊。
1: 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是没有的，朋友们。
0: 是的，
1: 我们、这个、
0: 不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杯子了。
1: 是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因为我们是引流款，我们的视频号有个 KPI 没有完成。我们需要更多的人到我们的视频号上给我们支持一下。周周同学说我进不去怎么办？再不支持访问该内容，你是鸿蒙系统吗？他真的不能访问呢。
0: 那如果说你现在扫这个二维码不能访问的话，大家可以辛苦大家哈，在这个微信搜索栏的视频号当中呢，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点击进来。
1: 是的，小蔡同学说，主持人，我在梅溪湖，我听你们的节目偶尔会带点杂音，但是我听其他电台没有，请问一下其他地方的朋友，你们在听一路领先的时候是有杂音的吗？
0: 是，我们反馈给技术部。
1: 我们先看一下大家就是是车的问题还是还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是带杂音的吗？大家现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有杂音吗？
0: 有没有听到我们美妙悦耳动听的声音呢？
1: 我的宝贝儿，有杂音吗？我们把声音都关掉，有杂音吗？与其让你在深夜里有吗？
0: 大家听到的是，
1: 我现在开车的时候也很讨厌有一些歌里面有奇怪的配器，我老是觉得我的车压到了钉子，
0: 有些钉
1: 报警，对，或者有时候报警。大家有吗？我们等待一下大家的回复。你们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杂音啊？
0: 对，也可以告诉我们哈。
1: 刷一下新闻好吧，最近可能很多的家庭都非常关心甲醛白菜的这个事件。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长沙已经展开了全面的排查，特别是大型农批市场已经将白菜作为高风险产品进行重点检查和排查，严格执行每批必检、先检后售、所证所票等常规准入制度的基础之上，针对所有进场的大白菜增加了甲醛的检测项目，以切实保障进入长沙市场白菜的食品安全。
0: 另外呢，2026年度湖南省职工医保与生育保险缴费标准正式的确定了，新一年度的月缴费基础呢是基准值哈，定为6843元，缴费基数的上限呢为20529元，下限为4106元。该目标呢自10月1号起开始实行，有效期是1年。医保部门也提醒啊，灵活就业人员的原则上呢是应该按月缴费，当然呢也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选择一次性预缴全年的费用，无论是选择哪种方式，都务必确保按时足月的来缴纳金额，以避免呢因中途的欠费来中断医保的待遇。
1: 再来看看最近呢，文化科技融合语言资源赋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开馆系列活动在咱们省博呢举行了，一个个原本躺在数据库里的方言方频啊，方言的音频还有少数的民族语言的资料，现在已经被搬进了展厅，借助数字技术来开口说话。更重要的是呢，语言保护会逐渐的建立起一套国家标准。
0: 是在另外呢，近日湖南空港实业航旅分公司与滴滴出行达成了深度的联名合作。滴滴深空港实业联名线下服务门店呢也正式进驻到了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的到达层。据了解呢，这是双方联名的模式啊，在全国机场落地的线下的第3家门店，也是标志着长沙机场落地出行服务体系迎来了全新的升级。
1: 长沙潼关窑国风乐园推出了望城区居民的专属免票福利，望城的朋友大家了解吗？这个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除了中秋，也就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11月1号到10月7号之外，望城区户籍以及常住居民凭身份证、居住证、工作证等有效证件提前线上预约，每天下午3点之后，您可以免费入园，在家门口畅享唐风日夜双景。
0: 现在住到望城区还来得及吗？
1: 现在常住居民凭身份证。
0: 现在
1: 去户籍，
0: 现在还来得及吗？
1: 来得及啊！到12月31号呢，
0: 现在就去。
1: 对，测测现在马上找一个望城区的这个老伴儿，一切皆有可能，好不好啊？
2: 再度光临，我发现不可能兑现本来的期限，莫扎特说。 我还有一个月。

0: 那样的话，我会多付你的酬劳。这里是50金币。莫扎特非常惊讶，
1: 他时间对那个什么小直筒裤特别上瘾，我就买10条，就是每一家推的那个小直筒裤，
2: 所以你家有那个500条裤子的衣柜。
1: 今天早上我们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没有公布正确答案，现在已经过去，
2: 结果在结束的时候绕回来了。
1: 没有关系，这个脑筋急转弯明天再问一次。我们今天问大家什么有1004条腿，但是他没办法走路，就是有500条裤子的衣柜。正确答案是啊，你有这样的吗？就是比方说你最近特别着迷那个什么 V 领的羊毛衫，就买好多件，各种颜色买一件。
2: 我其实不会
1: 啊。你不会吗？
2: 我会买不同的款式
1: 啊，我就是逮着一个款式买。
2: 我有
1: 买，
2: 我可能就是会比较喜欢新鲜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很喜欢这个款式的话，我有一件了之后，我会觉得说哎，那我要买其他的款式。
1: 哦，那我永远都是在买同样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会在某一些年买同样的保温杯，但你会发现随着科学的进步，市场的进步，
2: 是
1: 它总是会有一些被淘汰的地方。
2: 它的那个技术，现在保温杯的这个技术更新的也非常的好了。
1: 对，比方说我以前买的保温杯绝对没有什么考虑你的法令纹
2: 啊，对，
1: 你的喝水的时候脸部不要用劲，
2: 它也不会考虑说你的这个单手能不能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接下几条呢，都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首先我们来看看2026年4月8号凌晨，玉林交警在石牛路的这个豫东大道路口查获了一个驾驶人钟某，这应该是广西啊。现场呼气酒精检测，它的结果呢是每100毫升36毫克，属于饮酒之后驾驶。但是这个司机呢对结果有异议，说不对，你们这儿搞得不行。
2: 五翘山路上就是轮换着驾着一个160斤的小伙蹒跚下行
1: 、啊。
2: 对，
1: 这个真是给人家添很多麻烦啊。童工间这个地方呢，海拔大约是1558米，它属于没有完全开发的区域，山高林密，荆棘丛生，手机信号断续，夜间气温很低，非常容易迷路或者是失温。 AI 呢，它只是整合了网上驴友分享的童工间的徒步攻略，就给出了这么一个推荐，既没有评估道路风险，也没有提醒要带任何的装备要求。救援人员也表示，这是他们多年来第一次碰到完全靠 AI 指引户外线路的游客。为什么会和老婆吵架呢？是不是因为没有带脑子啊？
2: 对，你说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些事儿，老婆才跟他吵架的？
1: 我不是很理解，
2: 我也不是很理解。有的时候，就是接到报警的人也很想报警。
1: 对，你真的太相信 AI 了吧？
2: 嗯，
1: 大家觉得是这个比较难以理解，还是那个月亮失明飞行物比较难以理解？
2: 都挺难理解的，
1: 大家胆子都好大哦！什么高海拔地区带个板凳，穿个板鞋就去了。而且是大半夜的，
2: 是，就是他心也挺大的。
1: 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可能就是很久已经失去了作为高级，我们是人类是高级动物嘛，他其实是有一些直觉和敏感度的，
2: 他就已经可能
1: 没有了，
2: 就是他对这个没有概念，
1: 没有概念。
2: 嗯，
1: 我们去读个老年大学好不好？
2: 嗯
1: 啊，
2: 对，
1: 这个去老年大学
2: 充实一下自己。
1: 对，旁边可能会有人说，哎，你不能去啊，这个地方，我觉得半夜去玉露山都很危险。我们就是这个1558米未开发区域了，
2: 尤其是大家如果说夜间要做一些运动，夜间骑行也好，夜跑也好，或者是说爬山也好，真的安全第一，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1: 我觉得你要是跟这个老婆吵架了，你可以去练练舞蹈啊，走走秀啊，画画书画呀，
2: 学学摄影啊，给老婆拍好看的照片，那下次就不会吵架了。
1: 搞点健身气功啊，
2: 发
1: 功啊，是吧？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要求。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到湖南电台公众号回复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我们策策老师大力的支
2: 持。明天乐就要回来喽。
1: 是的，让我们在这里跟策策老师说再见。
2: 拜拜。

识就不是原来的时代了，是吧？大概这样。那么就有点像康德说那物质体呢在那，他承认有物质体存在，但是呢我们怎么跟物质体打交道呢？我们有一大堆这个鲜艳形式啊，这个那这物质体总是通过这些鲜艳形式到达我们的认识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们就永远不可能认识物质体，大概是这么两个问题，都是很抽象的问题。之所以贝克莱或其他的人会提出这个世界是否，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呢，这一个很重要的缘故呢，是认为是他们呢是从认知开始的，就实际上他们问的是它存在不存在，我们怎么可能认知到，我们怎么可能通过认知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另有一些思想家，从歌德到这个维特根斯坦到这海德格，他们是说呢，首先呢不是认知，首先就是存在啊。这个问题呢，只有由存在在世界中的人

0: 才提得出来。那么我进一步的说呢，认知活动呢，它背后是有欲望的。简单说吧，只有生物体才会认知，而生物体之所以能发展出认知呢，我用个词儿啊，叫首先，不一定真的首先。首先呢，是因为生物体有欲望。如果他没有欲望，他就不会去认知。如果他的欲望是不一样的，他认知方式就会不同。比如说青蛙，是吧？我举这个例子。那我知道青蛙眼中的世界跟我们非常不一样啊。那因为呢，青蛙它不要像我们这样去认知，因为它的需求、它的资源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从把这个认知的问题呢，就跟欲望要连在一起谈。如果你要是把欲望连在一起谈呢，你就不能从这个世界是怎么被认知的开始，而是说我们怎么跟世界打交道开始。那就是歌德的一句话被所有的这边的人不断的引用，就首先是行动，或首先是活动，大概是，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最基本的处理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真正的实在，我们能不能认识真正的实在？也就是说实在本来是什么样子的。那我会说呢，实在本身是没有样子的，样子呢总是一种呈现，而呈现呢总是对那些有特定认知能力的人他才能呈现。那么呢，我们呢从来不会把掌握世界上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当做我们的任务，强调这一方面。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真理，然后你就可以沿着它去最后走到没有历史真相这样。那沿着克罗奇这个话，沿着这个尼采的话，人们很可能又走到那个方向上去了。所以呢，我觉得就说如果我们真正受过大学教育，就说就要动脑筋自己思考呢，我们真的不能就只停留在这些金句的水平上，需要更广泛的看待这件事情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来看待这个事情呢，就事情就会变得更可以说更复杂一点，因为引入了时间啊、这大我觉得像我们做所谓哲学的吧，都会觉得呢，时间性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概念。如果在抽象的层面上，那么青蛙有没有这个历史和演变呢？那很明显，在一个意义上，青蛙是变的。实际上，我们的观念，我指的我们几乎所有人的观念，都跟十九世纪之前的人不一样。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根本的不一样，就认为我们知道呢，宇宙是演变的。这个
1: 为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2: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钟国杰，年龄2800岁。
3: 搜索钟国杰，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钟国杰，正年轻。
4: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
1: 哲学家陈嘉映解释说，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最大的不同在于，物理学的客观性是实实在在的，但人的事情，幸福、自由、意义，都跟感受绑在了一起。你没有办法拿尺子量一个人的幸福是多少厘米，这对我们理解世界、理解自己有什么帮助？一起来听听看。
2: 不往远处说，就是我们每个人一开始是怎么来了解历史的？那么你可以说我们这

0: 代人或者我们所有人，然后你这个你可以能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呢整个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不是从纯洁开始的，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那个歌德对自己的浮士德的那句总结，就是人生就是一连串越来越纯洁的努力，就是它是从很无彩的走向纯洁的，但至于在哪里能够走向客观等等，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物理学是不带个人偏见的，简单一点，所以呢在围棋的那个结果和过程中呢这关系也比较明确。一方面呢我们都知道现在没有人能下得过 AlphaZero 了，但是呢围棋还有人下，那你可以说呢我就是喜欢这过程，但是它明显的影响了我们对围棋的热情，是吧？如果就是没有人下得过人类，人类下围棋就特别的嗨，等到那个到随便一个什么人还一拿手机他都比你十段下得好，比你九段下得好，当然你还是可以有这个兴趣，但是肯定跟以前是不一样。但是是不是在任何领域都是如此？如果都是如此的话会带来问题的。你说我就是喜欢过程，但是通常情况下呢是我们在追求一个结果的时候那个过程才生动起来。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0: 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1: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0: 妈，多保重。
2: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0: 好的，我试试。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新的方向，这是周华健进入滚石唱片发行的第一张个人音乐专辑，李宗盛也是第一次为他担纲制作人。新的方向在当年呢，还是台湾某个汽车品牌的广告歌，因为这首歌随着汽车广告的播出，才让周华健高频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开始了音乐上的人生。

0: 是欢。
1: 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八九三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一起用音乐来怀念那些不插电的音乐时光，这些从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手。可能难以想象，鼎鼎大名的苏芮也曾经是驻唱歌手吧。1968年，苏芮翘课参加歌唱比赛，结果被选中，加入了一个剧团。1973年，她成为了台北希尔顿的第一位驻唱女歌手，一唱就是3年的时间。再后来，在那样的一个音乐时代，她也好像顺理成章的成为了签约歌手，但是唱的呢，都是英文歌。直到1983年，飞碟的那张《搭错车》的专辑，让她名声大噪。这是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原声大碟。而苏芮的特别之处就是她改变了过去女歌手只能够唱一些阴柔小调的固定的定律，她唱的比男人还要阳刚。这首歌正是这样。

其实在这张专辑发行之前，作为驻唱的歌手苏芮呢已经在台湾小有名气，每到他唱完之后的休息时间，还会有一个女歌手来在驻唱的时候接替他。这个歌手呢日后也是不得了的人物，她叫做潘越云。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女孩后来竟然比苏芮

去世，但他在第三版的序言中写道，要是走了一整天，傍晚走到了，就该满足了。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0: 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1: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淡的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 188-7486-406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世纪最伟大的运动员，多年以后已经是一代球王的贝利仍然不能忘怀当年父亲的那个拥抱。他说，在几乎踏上歧路时，父亲那个温暖的拥抱比给我多少个耳光都更有力量。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大家好，这里是念念不忘，我是小红。今天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在世与认知》，作者陈嘉映。陈嘉映是哲学家、翻译家，他处理过不少抽象的让人有点头疼的问题，比如说外部世界真的存在吗？我们能不能真正的认识世界？但他讲这些的时候呢，没有堆术语，而是让你觉得这个问题跟你有关。比如说，人和计算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来听听陈嘉映的回答。
1: 在这本书里呢，我主要处理两个哲学问题，这在哲学史上呢还是比较著名的问题啊，但是可能大家听起来呢会有一点的样子呢，总是一种呈现，而呈现呢总是对那些有特定认知能力的人他才能呈现。那么呢，我们呢从来不会把掌握世界上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当作我们的任务。实际上呢，如果你要是掌握了世界上的所有的 information， 认知就变得不可能了。所以你的认知呢，总是在这个向你涌来的或者你搜索到的各种 information 中的一些删繁就简啊，去整理啊，等等等等，这样呢，你才能形成你的认知。换句话说，认知呢，并不是那种最直接了当意义上的认知，实在本身认知是一种任务，你只有明了这个任务是什么，你才能知道你认知的对还是不对。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0: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0: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0: 行，我来预约。
2: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

0: 真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二百。

谈。判决讲述的也是一个父子的故事。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导致惊恐的儿子从桥上一跃而下。善良顺从的儿子到最后都在轻声地呼喊。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
6: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89.3。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8: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100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他的父亲只是一个油漆工，靠打工供他念完了高中。在他收到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因为昂贵的学费面临着辍学的危险，于是他决定利用假期外出做油漆工，以期挣够学费。他到处揽活，终于接到了一栋大房子的油漆任务。尽管主人是个很挑剔的人，不过他的价钱不低，不但能够缴清一学期的学费，甚至连生活费也有了着落。这一天，他将拆下来的厨门板刷了最后一遍，支起来，只要晾干，全部的工作就算结束了。就在这时，门铃突然响了，他赶忙去开门，不想被扫帚给绊倒了，扫帚又碰倒了厨门板，厨门板又正好倒在了一面雪白的墙壁上，墙上立即有了一道清晰可见的漆印。他立刻动手把这条漆印用切刀切掉，又调了些涂料补上去。等风吹干之后，他左看右看，总觉得新补上的涂料颜色的色调和原来的墙壁不一样。想到那个挑剔的主人，为了即将得到的酬劳，他觉得应该将这面墙再重新粉刷一遍。终于，他累死累活干完了，可第二天一进门，又发现昨天新刷的墙壁与相邻的墙壁之间出现了一些色差，而且越是细看越明显。他决定将所有的墙壁再次重刷。最后，就连挑剔的主人也对他的工作很满意，付足了酬劳。但是，除去涂料费用，这些钱已经所剩无几了，根本不够交学费。屋主的女儿知道事情的原委之后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非常感动，赞助年轻人上完了大学。后来这个年轻人娶了屋主的女儿为妻，还走进了岳父的公司。10多年之后，他成了董事长，他就是拥有沃尔玛零售超市的富商萨姆·沃尔顿。一点点失误可以产生一个瑕疵，一个瑕疵却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0: 色也特别特别亮丽。
1: 是的，
0: 主要它的材料特别特别的考究，再加上呢它的出现的时机特别特别的应景，因为马上再过五天就到了这个孩子们开学的时间了，对，开学季了嘛，您可能要为自己为孩子准备一些水杯，比如说孩子们有的时候你看上学的时候啊，这个而且这个水杯对于孩子们来说，首先第一它是什么呀，它是必需品，
1: 它是个刚需，
0: 第二就是它必须是耐摔，第三它一定要足够安全，
1: 是
0: 吧？还有就是自己健身呢、开车呀、办公室饮水呀，都需要一款好杯子，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它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三款宝藏水杯是我们这个中国水杯的头部品牌，而且第一款就是你看那透明的那个，它叫 PPSU 这个材质的，叫做咔嗒杯。为什么呢？你按一下，咔嗒一声，咔嗒一声，这声音
1: 特别有意思，
0: 特别的清脆。首先它特别的耐摔，这对孩子来说特别友好，对您来说也非常友好，对吧？第二就是杯身啊可以进洗碗机，材质特别好。第二款呢就是乐天手里的这个非常粉红的、非常诱人的、非常少女心的、摸在怀里啊，暖在心里啊，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叫做316不锈钢的咔嗒保温杯。它保温保的是什么呢？既保热又保冷，户外运动咱们开车都顺手。
1: 是的。
0: 第三款叫做牛奶杯，上学你可以带奶奶啊，办公室泡点茶啊，喝一点咖啡，刚刚好啊，特别不错。
1: 而且那牛奶杯啊，它那个杯盖可以拧下来之后啊，可以跟你的同学一起碰个杯呢。
0: 你打开之后你就喝牛奶啊，我们喝一下，哇，非常的醇厚，是吧？我们喝咖啡，我们一喝，香醇。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杯子好，
1: 它能给你带来这种小快乐、小确幸。
0: 而且最重要的是，现在不缺货啊！现在我们这个各个颜色的、各个容量的都有，520的、550的，还有700的，就是700的毫升的，这个各个的杯型都可以选择。孩子们上学，您选个小的小杯型啊，520毫升的放在这个口袋里。大人健身通勤用个700毫升的也不错。最重要的是，我们还有一年的质保，您看哪个杯子给您一年质保？
1: 是啊，
0: 您都喝过了，人家还给你质保。而且呢，在我们893视频号，这个893湖南音乐之声就可以购买，我们现在已经弹出了，
1: 是的，我们弹出来了
0: 讲解链接、
1: 这个、啊，
0: 独家赠送价值29.9元的宝茶蛋，
1: 在我手中，你看还看得到，而
0: 且这是个什么呀？
1: 这个宝茶蛋啊，元宝茶蛋，它里面呢是可以放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这个小柠檬片呀、小茶叶呀、茶包呀，都是可以放的。而且它这个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0: 而且材质呢特别的安全，
1: 特别安全。
0: 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提醒大家啊，就这款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小茶漏，只是说特别可爱的这种小茶漏。而且最重要的还送给您这个19.9的杯刷，价值9.9的吸管刷，
1: 是
0: 不同的品类呢，赠品是不一样。大家都可以在链接里面去查看了，但是只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购买。
1: 是的，是的，点击我们的关注啊，
0: 只能在我们的
1: 视频号
0: 里面。
1: 当中
0: 有个别朋友想要去微信公众号回复链接，那是没有的。这个是我们这个独家授权，在我
1: 听众访谈类的播客或者是其他节目。我也经常会这样，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要做个小早餐或者是什么的，或者做个咖啡，我就会放个播客在那儿。很有意思，其实就是你可能没有听得特别进去，但是他一直在那，一直在说，一直在说，就会觉得好像也就是有一群朋友在跟你聊天唠嗑的感觉
0: 啊。可见你非常的孤独。所以小满说，阅读啊可以保持这个你看共鸣，是吧？就刚静静说
1: 的，
0: 小宇宙就说了，就是啊，哭泣，有的时候流点眼泪啊。也是可以缓解压力的，
1: 哭泣也是可以。
0: 我觉得是，
1: 该哭就哭嘛。
0: 你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你看这么一个那种催泪片儿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完之后啊，贼爽，特别解压。其实有的时候是真是这样的以前小时候呢，这个不懂得，长大之后呢，一看这个
1: 能看懂了，
0: 你不仅仅看喜剧，你看一些催泪片，你一看，看完之后，感觉哭完之后心情还是比较舒畅的，这几也
1: 释放了吗？
0: 也是一种释放、
1: 对对对，
0: 但是要适度。
1: 男人哭吧不是罪
0: 啊，男人哭吧掉眼泪。
2: 你在伴随，有缘在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

0: 现在是
1: 不是的，是的，而且
2: 用不了多久
1: 啊，
2: 就到处满大街都是机器人，
1: 满屋子都是啊，厨房一个，客厅一个，
2: 有点科幻哈，有点科幻。以前小时候看这种关于机器人的科幻片啊，就觉得哎，这个
1: 不可能实现，
2: 哎，
1: 对吧？
2: 瞎想啊，没想到科技的进步就是猝不及防之间啊，对，但是这个你看人家这个非常人性化，你看22点。大家基本上都上床睡觉，
1: 都已经就是
2: 早上一睁眼
1: 儿，正水的时间都用过了，
2: 水就来了啊！当然了，就对于一些年轻的夜猫子来说，就不太友好了。大家提醒大家提前储好水啊！
1: 是的，
2: 因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他们习惯性凌晨一点哎洗澡去了，是吧？
1: 你们还是要就是可以那样嘛，就是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洗澡，
2: 哎，是。因为我是习惯性回家第一件事洗澡，
1: 我也是，
2: 所以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个回家之后啊，
1: 就
2: 是
1: 身上叮吧叮吧的，
2: 对，在那儿就是磨磨唧唧，
1: 哎，
2: 啊，一会儿看电视，一会儿吃饭的，
1: 是是
2: 是，我就感觉这个没有一点
1: 不舒服。
2: 归家的仪式感，
1: 对，你归家仪式感，你得怎么样？洗完澡，换上舒服的睡衣，干净的衣服，
2: 哎，
1: 然后把空调一开，
2: 是
1: 啊，抱着自己的小狗、
2: 哎、
1: 小鸟，然后开一个自己喜欢看的剧，
2: 然后就开始暴饮暴食。啊，那不可取啊！
1: 简直了啊！
2: 咱不行暴饮暴食啊！
1: 是的，
2: 简单吃一点，晚餐要吃少，
1: 清淡一点。
2: 对，

0: 的生活训练。
1: 当然了，这个沉甸甸的物资也是这个责任、
0: 嗯、
1: 是吧，也是专属于军校生的无上荣光。
0: 没错啊，
1: 其实我们也祝贺，也是祝愿孩子们呐、啊，这些新学员们能够在军校历练成长，也开启一个崭新的人生篇章了。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

0: 很简单啊。
1: 哦，不难吧？
0: 其实我对这首歌有点陌生，说实话。
1: 那你是怎么从头唱到尾的呢？
0: 四个字连蒙带猜。
1: 天哪，今天应该会有一两位吧。Wow.
0: 鸦雀无声，
1: 不会吃一个咸鸭蛋吧？突然有一丢丢的后悔。
0: 还好我没选这首歌，不然都不方便推卸责任。
1: 哎呀，女团们，
0: 好了，今天这首歌曲就是唱到这里了，我们的感觉就是唱爽了，唱嗨了，
1: 自己开心了，
0: 你们爱唱不唱。
1: 期待期待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暴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

0: 就是整就是我无论做什么在跟餐饮相关的内容，其实我都不觉得累，
1: 嗯，
0: 所以我感觉我可能比较适合做餐饮行业这样子。
1: 哦，明白。其实你觉得就是把这个东西做给大家，嗯，自己觉得挺开心的，你刚才也讲说内心也不累哈，
0: 可能对喜欢做服务
1: 喜欢做服务行业
0: 对对对，
1: 很好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个爱好，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双手吧，通过自己的出品让大家觉得满足，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件特别厉害的一件事儿哈。那个时候，刚接触到咖啡行业，你会觉得哎，有很多东西要学嘛，然后慢慢的就对咖啡这个事情有更多的理解了哈。
0: 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咖啡非常的难，
1: 嗯，
0: 难道就是觉得我觉得自己永远学不会，
1: 真的假的？这个很夸张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因为刚刚做操作的时候觉得所有东西对我来说极其的陌生，
1: 陌生，
0: 对，
1: 嗯，
0: 所有的名词都听不懂，
1: 嗯，
0: 就是特别特别的难，
1: 嗯，
0: 当时
1: 后来呢，
0: 当时我跟我当时的店长说我不想学咖啡了，我说我永远就是做收银也好做其他的也好，我不要去做操作
1: 咖啡出品，
0: 对，不想做咖啡出品。
1: 嗯哼，后来是怎么战胜了？
0: 但是你可能还是跟咖啡需要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1: 嗯，
0: 就是你慢慢的你了解它，
1: 嗯，
0: 然后你慢慢的自然就能够把它做得好了。
1: 嗯，
0: 对，还是时间。
1: 你大概是就是工作了这个多久之后啊，进入到这个行业多久之后，觉得哎呀，我好像对它有了一些理解了，对它有一些感悟了，这样的状态。
0: 一生，
1: 嗯，
0: 这样子。
1: 嗯，那这个每天，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呢，结束之后六点钟之后会在店里面多坐一会儿走吗？还是
0: 其实我不太，就是我会让我的营业时间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是我会让我的六点钟结束营业，
1: 嗯，
0: 但是我本人的话我有可能待在店里面再待一，就是有的时候会再待一会儿，
1: 嗯，
0: 我自己本人不会因为就是营业时间到了我就马上离开我的店，嗯，但是我的营业时就是我的营业状态我会在六点钟结束这个营业状态。
1: 外店客人还没结束，就是他还要多坐一会儿，你会说
0: 如果客人跟我说他就是他需要稍微多坐一会儿，
1: 嗯，
0: 我会说就可以，但
1: 是要
0: 是
1: 在那你把门关上，
0: 不是不是，但是如果是我希望是沟通的状态了，对，我希望是沟通的状态，对对对对，
1: 也不太，我听他的意思也不是很想就是留下来加班的，
0: 我喜欢上班，但是我不太喜欢加班。
1: 你看，都是自己当老板了，我为什么不能够决定我接着下班？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看看两个字能看到它的这间咖啡店啊。当然我刚刚看我们的那个视频号弹幕上有人在问我说能不能讲解一下我们前面那个杯子啊。我们前面那个杯子呢它有很多种啊，就是因为马上开学了嘛，9月1号就开学了是吧，嗯，这次给大家准备到这个杯子呢是我觉得成年人可以用，小孩也可以用啊，因为其中的那个卡塔杯啊我用了，我现在还在用，至少有3年左右了。这个也是中国水杯的头部品牌，第一款它是 PPSU 的卡塔杯，耐高温，机身可以进洗碗机，看起来像是塑料但它是 PPSU， 它是母婴级的，就是婴儿喝的那个奶瓶也是这个材质，然后它那个整个杯身可以直接丢进那个洗碗机里面，能够耐180度高温，所以正常喝100度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娱乐的时代，对大家欢迎光临。
2: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

0: 93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1: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啊！我刚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号上弹幕啊，还有人在说啊，李成叔叔好帅，这是您的本名是吗？
3: 啊，对对对，我本名叫李成
2: 啊，
3: 对
2: 对
3: 对,
2: 对, 对，今天是请他来跟我们聊聊看他在做的这间咖啡店啊，他自己在做的这间咖啡店呢，叫到今年已经是开启第六年的时间了。我刚才还在跟他在聊，就一个观点，就是像很多人会想去开咖啡店，觉得开咖啡店它是门槛不是特别高的一件事儿，但怎么样能够持续把它经营下去，这个我觉得其实您作为一个这个开了六年的人，跟大家讲讲看，为什么这么多咖啡店就很快就昙花一现了。
3: 我觉得你首先你需要知道自己做什么，你想带给客人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然后持续不断的把这个事情一直做下去。
2: 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大家为什么那些人就开了没多长时间就没有在做了。刚才我们在聊一个事儿，我说你休息的时候会不会也去别的店去看一看，他说有的时候去了一次之后想去第二次发现人家关了。
3: 首先咖啡现在它不是那种说它首先它不是刚需，它不是说你开了这个店你坐在店里面当甩手掌柜，客人就会不断的上前来的。
2: 是
3: 你需要有就是在这个行就是在这个市场中去，其实这个市场现在不是特别的大，当然比之前要大。你需要在这市场中间去争取到你的客户，你还是要需要花费一些就是精力的，包括无论是你的产品还是你的装修或者是你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就是你需要有在某一个点去做一个
2: 他做的非常好，因为他今天跟我们讲他这个店已经守了第六年了，都是他自己再去做，自己把关这里面的出品啊，这个就是自己动手可能更放心一些。我刚才也在跟他聊一个观点，我说为什么没有找一些小伙伴来帮你，他说其实也不是不想找，是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他对这家店上心程度可能没有你那么高，对不对？
3: 对对对，是的。
2: 对，那开店到现在你觉得这个有五六年的时间，对你来说你觉得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收获吗？或者是有哪些超过预期的收获吗？
3: 收获其实收获了很多朋友，就很多客人是在这里喝着咖啡，然后就聊天，然后发现比较投机，就成为了朋友。就开店收获了很多很多朋友，就这样。
2: 开店收获了很多
3: 对对对
2: 这个认识的朋友啊，因为它是一个平台，一个窗口。
3: 对
2: 对，说说看吧，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到了也其实是暑期的尾声，但已经立了秋啊。现在在您的这个店子当中，它咖啡店刚才我们也聊到，它那个豆子啊，它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比方说这一季有，下一季可能就没有了。现在在您这儿，就是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会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豆子，来跟各位介绍介绍吧。
3: 咖啡其实我店内的咖啡组成一个是经典咖啡。经典咖啡的话就是一些大家所理解的传统的意式咖啡，就是美式拿铁卡布这些。这些其实我首先我跟大家说的是，就是需要把基础咖啡做好，然后你再去做一些特调咖啡，就是我这是另外一个板块，就是有特调咖啡在基础咖啡的之上去做一些特调特殊的风味。再有一个就是我们店的是手冲咖啡，就是不同的咖啡豆做出一个不同，用手冲的方式做出不同的味道来。这是我们店的三大板块。每一个板块内其实它都有就是
2: 对应不同的产品，
3: 对应不同的产品。其实他们在我他价格不是很贵，他是小农，就是小农户自己做的。但是你可以喝到就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喝到一个很纯正的巴拿马的味道。
2: 是
3: 性价比非常的高。
2: 是，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就是因为那个我觉得大家去尝试过龟下之后，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对龟下有很多的误解，有很多人会觉得一提到龟下两个就觉得它很贵，但其实我觉得像那龟下村啊，然后包括刚才他说的那个
3: 巴拿马维纳
2: 斯的这个龟下呀，它肯定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选择，也能够尝到龟下这只品种它不一样的这种感受啊，对吧？平价龟下啊，
3: 对，是的，
2: 是吧？是吧？这只豆在您这儿卖多少钱？就是手冲的话，
3: 48
2: 块钱。你看，对吧？就没有好像我们说龟下动辄就要上百啊之类的，它不是这样的啊，对吧？我觉得还不错。有做一些这个什么 combo 啊之类的产品给大家去喝喝吗？
3: combo 在我店里面其实有做一段时间，但是这个因为它只适用于某几只豆子去做 combo， 因为其实做 combo， 你需要很精细的去做调配，所以我。

0: 我后来就没有做 combo 了，就是还是以手冲的出品为主，就是我希望 我所做的东西是我能够拿得准的。
1: 嗯，
0: 如果有一些未知的或者是不确定的东西，或者是让我不够

0: 开年能让我的店变成一个更好的状态，然后迎接客人这样子。
1: 嗯嗯，那其实也就在沉淀啊。
0: 对，
1: 那半年之后是慢慢自己就好起来了吗？还是？
0: 对，就是慢慢的就变得稳定了，然后可能隔几个月增长一点，隔几个月增长一点，然后一直持续稳定的一个
1: 状态。老带新的状态是吧？老客带新朋友来，老客带新朋友来，
0: 是的，是的，
1: 对，这其实就是维护好你的稳定的客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不能让他们流失，
0: 对，
1: 让他们不断的进行复购，其实就是你服务这一波人就 OK 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吧？就会轻松很多哦。对，那如果在我们今天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做了这个五六年的丰盛咖啡，您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和分享一下，给我们说说看吧。
0: 我如果说简单一点的话，我有一点像就是咖啡界的德天顺。就是你不会在我店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就是像什么特别米其林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可以得到一个稳定的好东西。
1: 稳定的好东西，我觉得稳定这个就非常重要哎。
0: 对，
1: 因为就你刚才讲到这个是说米其林是不是好东西，我最近也在看那个一帆封神嘛，我觉得
0: 对
1: 他来说，
0: 是的，
1: 对，特别是做出品做餐饮中出品，稳定就是最好的状态。
0: 嗯嗯，对，
1: 是，你看多好呀，
0: 就 balance 之后的另外一个词。
1: 好吧，今天我们也谢谢李代峰来跟我们分享他的那个咖啡店哦，然后大家有时去高桥，
0: 对，
1: 去他们那个店子里面坐坐，他叫丰盛咖啡，对吧？
0: 欢迎大家，
1: 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肖邦，波兰钢琴家，被誉为音乐天才。肖邦不仅钟情于钢琴演奏，而且对波兰民族音乐有独特的贡献。他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19世纪初，波兰遭到欧洲列强的瓜分，10%的领土落到了沙皇俄国的手里。波兰人民从此陷入被欺凌、被压迫的深渊。肖邦满怀悲愤，只能离开自己的祖国。1830年冬天，维斯瓦尔河上弥漫着薄薄的雾霭。20岁的肖邦离开了首都华沙，在城郊，肖邦的老师和同学们来为他送行。他们站在路边，咏唱起特地为肖邦谱写的送别曲。即使你远在他乡，老师紧紧握住肖邦的手说：“孩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祖国。”肖邦感动地点点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子面色严肃地对他说，这个世界上不要相信任何人，包括你爷爷，这样你才能成为伟大的企业家。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富翁习性不同，洛克菲勒本人不喝酒、抽烟、不跳舞，对购买庄园或城堡毫无兴趣，也不屑购买艺术品、游艇或西服，一生沉溺的爱好只有骑马。退休以后，洛克菲勒专注于慈善事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捐款总额高达5亿美元。他尤其关注中国，众所周知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及医学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国最大最著名的一项事业。鲜为人知的是，周口店北京人的挖掘和考古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其中。在洛克菲勒漫长的一生中，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
0: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的场合，女子白鸽飞过斑驳琉璃的石刻，烟花绽放似萤火。

0: 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有很多快乐车组，哎，来人了吗，朋友？快快摇人过来！你们啊，期待的天乐老师回来了，一走走了好几天。有快乐车组说，我都休了12天了，天乐还没回来呀、啊？胡说八道，人家一共才休了7天，啊，不是休了，是出差了7天。
1: 我还说呢、哦，说你们的口径是什么？我到底是去相亲了，还是去休假了，还是去出差了？我这三个要搞清楚。回来之后，我人都是懵的。
0: 不要，这样，咱们这样啊，咱们跟快乐车族是不是心贴心的好哥们儿？
1: 那当然是啊，
0: 是吧？啊、那是不是得给人家说实话？嗯。

0: 西梅，是真的吗？李小土豆，你的电话在那个微信后台发给我们一下。
1: 我们的第二批西梅已经发货了吧？
0: 后面人家就是吃了好吃又补买了好多的都已经发了呀。
1: 哦，对耶，
0: 前天就已经发了呀。
1: 是不是因为你是住在医院里面，所以就没有看到那个物流信息啊？
0: 一般来说，顺丰小哥哥会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就是你忘记了，你就顺道寄给我们了呢？但是我们也没有收到啊。没有
1: 哎，留一下电话，我们帮你查一下，
0: 对对，马上就帮你查，好不好？
1: 好，记得龙哥来了说，其实回来的不是天乐他本人
0: 啊、所以你们觉得是谁？哦，对了，你不在的时候，大家对你有各种就是猜测。我们一直在说天乐老师他出差去了，真的吗？真的是出差了吗？不是被抓起来了这么久？没有，没有，他那个他没有，他没有，他是。确实是忠厚老实的人啊。然后有快乐车族说，天乐就算是结了婚再离也应该回来了吧？没有，
1: 你们这些人的嘴呀、啊！
0: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人看上他，就是扎扎实实去上班去了啊。
1: 对，上了这个十天班回来了。
0: 而且我还学会了，就是跟快乐车族为敌，祸水东引。就只要有人在那个视频号里面问说啊，天乐怎么还没有回来呀？我就说测测他们看不上你。
1: 陆克同学他说带特产回来没有？我不是去玩的，我
0: 是
1: 去
0: 上
1: 班
0: 的
1: 啊。上班回来带特产的话，就只能什么笔呀、本子呀什么的。
0: 但是有快乐车族说你不是本人是吧？
1: 嗯，
0: 他是怀疑你是机器人，
1: 怀疑不是怀疑今天是、就是今天7月半是这个
0: 啊，不是本人。那我们测试一下好不好、有一些只要是中国人就能答出来的，
1: 收藏手办的那种，那种就是收纳空间里面，
0: 对对，收纳空间
1: 就放一些特别好看的杯子。
0: 是的，啊，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两款保温杯，还有一款叫做卡塔杯。然后卡塔杯呢，它是 PPSU 材质的，也就是说大家平时用的那个小朋友用的那个奶瓶那个材质的，它的温度呢是在-20几度到180度。可以耐这么高的温度和这么低的温度的，然后这个呢，就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随身携带，像520毫升的这种，550毫升吧，是550毫升的，550毫升的，它的那个重量只有68克，
1: 这么轻？
0: 对呀、你知道一克500克是1两吧，也就是说稍微有1两多那么一点点，所以自己携带或者是小朋友携带的话呢，它都是非常方便的。
1: 最主要的是它确实很好看啊，就摆在桌面上，
0: 哦，真的很美很美
1: 很漂亮。
0: 对，
1: 然后呢，我们这种就是像小朋友他可能喝水量并不是特别大的，你们可以选择中小杯的。然后呢，有一个特别大的，我觉得就是大人都可以在办公室里面使用，容量有520、550和700毫升可以选，你们就选择520或者是550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孩子上学放在书包里面，它又不沉，是吧？就是装完水之后啊，轻松的能够喝到每天需要喝到的水。
0: 是的，那保温杯呢，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我最近很喜欢买保温杯。然后我前两天呢，就是去年跟天乐老师说我要买一个无印良品的那个保温杯，他那个保温杯呢是500毫升98块钱的，他那个保温杯是不带盖的，它就是一个手持的那种杯子，就你去露营的时候你可以带。然后我当时买它的点呢是说它那个冰块放到杯子里面可以一整个下午都不会化，我当时就很喜欢啊，因为夏天很热的时候你想喝点冰饮啊，然后我就很爱它这个。我最后呢，等到它打折的时候买了一个，好像是88块钱买的500毫升。它那个杯子啊，它就是盖儿要额外自己再配。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洗不干净。就那个杯子，它卖的时候它有一个就是很长的说明书是贴在那个杯身上面的。它就会告诉你这个杯子它很难清洗。你不要用洗洁精洗，你不要用洗洁剂洗。
1: 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可以看一看我们下的菜单当中已经弹出来这个链接了啊。
0: 是的，天乐老师今天来呢，没有给大家带礼物，好吧？带来了优质的主持，他也没有被中央电视台招走啊。相亲的没人看上，很难过啊！最近呢，就是扎扎实实去出差去了，好吧？今天已经顺利的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朋友们。
0: 阿肖同学说天乐回来了之后哈哈姐可以松口气了。天乐不在的这段时间，百万听友动不动就拿哈哈姐和测测比，
1: 是吗？
0: 日子过得可难了。
1: 那肯定比不上啊。
0: 你哎你是又想休假了是吧？视频直播间没开吧？
1: 开了开了开了
0: 开了吗？关掉，我要打人。
1: 主播依托了湖南广电专业的平台，不只是教孩子播音技巧，更是守护孩子们的表达欲，让孩子能够敢开口、愿分享、眼里有光、心中有底气。我们湖南电台的芒果小主播的秋季班正在招募当中，现在有免费的试听课，
0: 对，
1: 大家可以来进行预约。
0: 是的，
1: 预约方式呢，请。

0: 您记住一个号码是8186596703181865967，在工作时间内就可以来进行拨打了。
1: 8186597，大家如果正在开车记不住这个号码，您也可以到了地方之后呢，在微信后台问我们一声，说刚刚那个电话号码是多少。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孩子能够言之有物，能够合理的表达诉求。其实我觉得说话要说的好听啊，它是需要不断练习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主持人每天要上班是为啥呢？是为了挣工资吗？不是，是为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你这长时间不上直播，你就发现啊，你组织这个语言的能力它也会下降。
0: 对的，对的，对的。你看看我这早上，我十天没有上班了，我早上起来嗓子是糊的，你们知道吗？
1: 都在出差了
0: 啊，都在出差了。
1: 你再这样说的话，就会有人又发出那样的弹幕，说为什么你们休假就叫休假，为什么天乐休假就叫出差？
0: 大家都习惯了，是不是？
1: 好吧，这个大家记好这个号码啊，8186596967。我觉得家长在教育当中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去批评孩子。
0: 对
1: 啊，你看人家，对吧？你为什么就不行？人家为什么就行？不要做这种没有任何价值的抱怨，
0: 是
1: 你就帮他想办法
0: 暗区或者是变形。
1: 嗯，
0: 所以这三个方面告诉我们，其实你是什么都不能带的。
1: 对，但是通常来说呢，如果你买的是纯金的东西，它是抗磁性的材料，不会被磁场明显的吸引或排斥。理论上呢，杂质含量比较低啊，它呢就可能不会被吸飞，就是你的手镯它不会飞出去。
0: 嗯，
1: 但是金是优良的导体，在核磁共振检查当中呢，射频脉冲产生的快速变化的磁场会在闭合的金属圆环，比如说你手镯里面感应出电流，它就会导致你的手镯迅速发热，直接接触皮肤可能会造成烫伤。
0: 对，
1: 所以呢，哪怕手镯是999足金的，它也存在发热的风险。
0: 另外呢，这个金手镯还会干扰磁场，让图像出现伪影，就是影响医生的判断啊。
1: 对，
0: 那至于像这种玉石制品，比如说哎，我戴个玉环什么之类的
1: 啊，
0: 它通常呢是不含磁性成分，不导电，不会发热，也不会飞，但是呢它是坚硬的，它是出于安全考虑呢，以防检查当中因为肢体不自主活动或者是机器震动而导致手镯的破坏啊，就是磕碰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呢我们仍然是建议大家尽量的取下来，
1: 万一你那个玉手镯10万买的，
0: 对，
1: 磕坏了这没人赔啊。
0: 实在是摘不下来的一些金镯子呢，一定要提前告诉医生。如果说这个扫描部位离手腕是很近的哦，
1: 很
0: 远的，很
1: 远 的,
0: 很远的，那么医生呢可以在手镯和皮肤之间垫一个纱布，同时呢缩短检查的时间，调低能量，并且随时的关注有无发热的现象。
1: 除此之外呢，活动假牙是一定要取掉的，固定假牙一般不影响，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心脏的支架、人工的关节、脊柱的这个定棒等都是钛合金或者弱磁性的材料，植入6到8周之后，在1.5特斯拉及其以下的这个核磁设备当中通常是安全的。但是如果是老式不锈钢支架、某些的动脉瘤夹或者是旧式心脏起搏器，它是绝对的禁忌。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不管你是金镯子还是银镯子，进了磁共振机房，它都是潜在的危险品。为了你的手腕不被烫伤，为了机器不会报废，更为了检查更加安全有效，所以大家最好是不要带这些东西。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
0: 是的，这是我们给提醒大家，核磁共振是不要带这些东西的。
1: 对
0: 啊，其实可能大家或许都知道，只是说我们今天以理论的这种情况强调了一下。
1: 对，就是告诉大家为什么不能带。其实以前就是医生说你摘下来，咱们也摘下来
0: 啊，
1: 是吧？能摘的就摘下来。没有长胖20斤的朋友，大家也顺利的摘下来，或者提前这样嘛，就是你要去第二天要去那个单位体检了，你就前一天就把该摘的都摘了。你要到医院去摘，万一临时要是掉了，对吧？你像我们，对吧？那天钟静老师啊，买那种小小的哦，0.1克，找不着了。
0: 他在的时候，你有说0.1克，小小的。
1: 我们欢迎，你看是不是你回来了，在线人数。我跟你讲，那个策策老师在这儿的时候，就人家凭颜值，就现在这个在线人数后头加个零。
0: 你有没有考虑一下，不是我的问题，人家要来看的是什么？好，大家关注一下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视频。
2: 看了片刻，拿出一支铅笔，在上面写道：“一个鞠躬60美元。”而后扬长而去。奥尼尔爱喝酒，而且经常一醉方休。新婚之夜，他又喝得人事不省。第二天早上醒来，他发现身旁躺着一个女人，问道：“你是谁？”女人回答：“你昨天晚上娶的我。”奥尼尔从不为电影写剧本。在欧洲旅行时，他收到一份电报，说大影星哈洛小姐请美国第一流的剧作家